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杨金如燕尾蝶。说完了蝶，我们来说鱼。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制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和我们一起啊，伴随着这首燕尾蝶进入到8点时段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今天是8月24号，新周一早安，各位，我是银子。
0: 新周一早安，各位好，我是孙杨。
1: 在北京的直播间问候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新周一好心情哈。同时今天啊，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8月24号，它是出伏了。
0: 哦，
1: 对，就是三伏天彻底结束了，末伏也结束了。
0: 哦，其实它更准确是说它不是一个节气，而是一个节气又一个节气结束了，
1: 就是更细节的一个体会到这个夏末秋初变化的一个节点。
0: 那是不是应该预示着我们将会有更凉快的天气了呢？
1: 是的，没错，就是出伏了呢，末伏结束了，那就是超长的40天的这个伏天结束了，所以大家应该从这个节点开始啊，更加能体会到天气一天比天凉，或者秋天的感受一天比一天强了，
0: 秋高气爽。但是我预感啊，很多朋友说我们的城市还是夏天的，
1: 秋老虎还在继续呢。
0: 是的，我相信很多南方朋友啊，最近可能还是在经历比较炎热的天气。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啊，耐心等待一下，应该太热的天气不会再有了。
1: 所以从这段时间开始，你所感受到的那份秋意或者明显的一些变化，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
0: 好的，黄立行的向完美说不。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牛奶咖啡女朋友。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净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8:20，刚刚有一位听友问7:30左右，咱们播放的是什么歌曲？帮他找一下。
0: 7:30左右应该是张震岳的《感情勒索》。
1: 感情勒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有人说昆明还没有热过，夏天就。

0: 我们听到的歌来自萧亚轩的《钻石糖》。如果想打造像钻石一样清透的妆容呢，欢迎关注打造精致妆容你的秘诀是什么，底妆格外重要。圣罗兰 YSL 黑皮革气垫，粉质细腻轻薄，上妆服贴匀净，具备不错的遮瑕力。气垫外壳采用 YSL 标志性 V 纹皮革设计，黑色菱格压纹搭配立体金色 logo， 拿在手上如同小巧的配饰，让补妆都自带仪式感。今天动听优选只要299元，备齐两个更划算，只要39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0: 王一泰和艾热，他们好像有一张合作专辑，里面有好多好多人两个人的作品啊。这首歌是 Crazy Love，
1: 而且这首歌也很夏天的感觉，对不对？
0: 哎，
1: 很清爽，然后很热烈，很多朋友，然后很多心情在其中。Crazy Love， 在这样一个夏末来听，也再适合不过哈。我们通常在这样的季节节点，也特别想去回望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盛夏。
0: 是的啊，这个歌结尾的部分，大家会更多的加入到这合唱当中来，然后大家开始拍手，
1: 对，
0: 就感觉哎，就是那种跟朋友相聚，然后夏天大家就是常常相聚，常常一起小酌一下呀，
1: 对，
0: 或者吃个饭，那种心情就
1: 很开怀，
0: 来了，
1: 很松弛哈。
0: 就是
1: Crazy Love，
0: 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当中，很多回忆是不是就窜上来了？
1: 没错，通常在秋天到来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留恋，嘴上说哎呀好热呀，蚊子好多呀，这样的夏天我们还是很怀念的哈。像午夜不登楼说了，出伏了，上海还是闷热，赶快凉爽起来吧，下周孩子们就要开学了。
0: 哎，谁又不希望凉爽一点呢？刚才我说这个在这个昆明啊，一年四季都是春天，挺无聊的，其实也是开玩笑。其实谁不想一年四季都是那种
1: 体感很舒适的季节，
0: 差不多26摄氏度左右呢？
1: 哎呀，就像常年开着一个最合适温度的空调一样哈。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的宠你就是生活说没有羡慕有雪地方的意思啊，早餐吃着呢，走进一家螺蛳粉店，哇。店铺开门第一碗粉豆腐泡没有热，卤蛋是冷的。
0: 哎呦，其实是这样的，
1: 刚开门
0: 就是刚开门的时候，确实有的这个食材来不及去给你加热，比如说一些卤的东西，它本来其实就是卤好的，
1: 对，它还没有热起来，
0: 对
1: 吧？
0: 就像有一次我走进了一家沙县小吃一样，而那个他们是中午休息，然后午休还没结束，我去的时候，然后他说哎，老板还没回来呢，我说那怎么办，我走了，然后结果那个里面的可能是老板的妈妈吧，我给你那个吧，然后他就给我热了，上来之后我发现那个卤鸡腿里头还是凉的，
1: 还是凉的，就是说明没什么热乎气儿，这个人气儿还没旺起来呢哈。
0: 是的，
1: 来我们再来一条找歌线索吧。亮亮不加糖说，刚才胡彦斌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0: 啊？8:13的胡彦斌的歌叫做宝藏男友。
1: 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继续留言啊，或者听到哪首歌不知道名字，也欢迎来询问。
0: 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奔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下面的歌是动力火车的《酒醉的 Tango 2001》。

0: 郑欣宜女神，这首歌最近也是挺火的啊，在音乐节目上也有很多人翻唱。
1: 哎，那说到女神呢，很多女神朋友们啊，就是颜值很高或者是对自己的妆容很在意，很会打扮的朋友一定会选择自己最爱的这款气垫。有的时候呢，出门通勤上班包括约会呀，日常当中气垫其实比粉底来得更加的方便，而且呢轻薄，而且更加的自然吧，上妆的时候。所以呢，一款好的气垫也是大家生活当中啊，日常上班通勤出行的必备。嗯，你最初爱上圣罗兰 YSL 黑皮革气垫，是不是也先是被它的这款这个外表所打动的呢？
0: 就是、你在问我吗？
1: 你知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样的
0: 气垫？气垫就是粉底，然后里面带一个小垫儿，往上脸上打那种擦的，是不是
1: 一定要跟小垫儿联合在一起。对对，就像粉饼一样，它就是拍在脸上很快，上妆也很快，很自然，而且还会有一些防晒指数等等啊，这样的气垫儿，动听优选呢。今天的好物分享就是它，我们的这个 YSL 黑皮革气垫。其实呢，平时买的时候，如果是正价买的话，非常的贵，这算是一款比较贵价的气垫了。但是呢，它这个上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很多人都很喜欢这样的一款气垫，平时戴在包里拿出来照照镜子啊，补补妆啊，都非常的时尚和高级。刚刚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这款圣罗兰的 YSL 气垫，我们今天呢这一款气垫日常售价一个14克的正装是要695元，那今天呢动听优选只要299元，两个只要399元，简直不要太划算。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那经典的 B10 象牙白， B20 是透亮白，随心选。如果你想选择一个大牌一点，然后呢看起来高级一点又非常好用的很实用的气垫呢，选择 YSL 圣罗兰气垫是没错的，然后选对你的色号就可以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去关注一下。
0: 就是如果想买两个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划算一点。
1: 对，两个只要399元，懂的朋友都懂，因为刚才看到有女生在问了，所以呢欢迎大家今天去关注一下动听优选，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2: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午间时光，旋律为伴，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 Hey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

0: 陈奂仁，一步一步爱，
1: 一步一步爱，
0: 这是他自己写然后他自己演唱的版本啊。8:4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是全新的一周的开始，不知道大家对于刚刚出伏的这个天气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其实很多地方还在下雨，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备一把小伞在包里面来应对天气的变化。继续来听阿四的《我愚蠢的理想主义》。

0: Superwoman。
1: 各位 Superwoman， 我们继续关注这一款今天动听优选分享的好物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啊。其实这款气垫我当初最早的时候用它是被它的外观所吸引的、
0: 哦、
1: 就是它的外观就很有质感，就是菱格皮质的外壳、
0: 哦、
1: 然后搭配中间那个大 logo 是鎏金的 logo 嘛，然后磁吸的开合拿在手里就像一个很好看的小配件一样。
0: 所以我大概猜出来它为什么被称作黑皮革，是不是就是因为它外包装它就是
1: 它长得就那样
0: 皮质的那种感觉，
1: 对，它就是不是塑料质感的，就是黑皮革的气垫嘛、嗯、也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设计。所以呢外出补妆啊，拿出来照照镜子，涂个口红，其实都特别怎么说呢，就女生很喜欢的那份体面吧，对吧、
0: 嗯、
1: 然后粉质呢又很细腻，上脸呢就是高级通透的柔雾的妆效，很轻薄又不厚重，就是很符合大家对这种自然妆感的要求，又能修饰毛孔，然后你再多补一层呢，我觉得包括一些泛红啊，浅浅的痘印呀、啊、这一些微小的瑕疵啊也是能遮盖住的，而且不会像粉底那么厚重，它不容易卡粉也不容易斑驳、
0: 嗯、
1: 包括出油之后啊简单的拍一拍补补妆 T 区啊，这种都非常的适合，而且更加的融合，就是它那个融肤感很强。

所以日常通勤啊，重要场合啊，都够用。你随身携带一个小巧方便，补妆也非常的方便，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物，都是很拿得出手的一款很高级感的一款底妆产品，轻薄的底妆产品，就是我们这款圣罗兰 YSL 黑皮革气垫。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动听优选，今天呢14克的正装只要299元，两个只要399元，两个经典的色号可以选择 B10 是象牙白，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 B20 是透亮白，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伍佰和李千娜的《玫瑰日记》。
1: 这首歌在伍佰的作品当中也是近期第一次播，
0: 近期不第一次播，但是以前时不时的播，所以我就把它又提出来了。
1: OK，
0: 好久没有听到了啊。
1: 玫瑰日记，
0: 9:05，欢迎再次回来，星期一的早上再次问候大家，新周一快乐，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早上好，早上好，我是银子。那伴随着我们这今天是初伏了，夏末秋初彻底的到来啊，所以也欢迎大家在歌声当中寻一份好心情。
0: 好，来听王大文的《云霄飞车》。

0: 王大文，云霄飞车啊，就是我们说的过山车啊。
1: 哎，那你最近一次坐云霄飞车、过山车这种游乐设施是什么时候？
0: 那可太久远，2012年了。我坐那个广州长龙
1: 坐的。是什么？2012年，十多年前了。
0: 是啊。在广州长隆坐的那个好像是叫垂直过山车吧。
1: 怎么样，你是那种很善于坐过山车的，很不怵的那种吗？
0: 我当时是觉得没什么事儿，无所谓，反正安全就行，就绑好就行，给它扣好。但是我当时下来就落枕了。你懂那个感觉什么？
1: 落枕还好吧，就是
0: 落枕就是
1: 心理上是能承受的。
0: 嗯，但你上去都上去了，承受不了也得等它下来才能过去。就是我脖子，因为我害怕坐过山车的时候，它旁边有很多那种钢的那种结构嘛，会有栏杆什么的，你就坐上去，你就会觉得它离你特别近，于是我的脖子就一直强硬的往下低，就给我拧到了。
1: 就是每个人的害怕的点它不一样啊。
0: 对，我倒不是怕那个高度，我就是怕那个旁边的东西会撞到我，但其实不会撞到我。
1: 我上周在环球有一个别人家的小朋友，大概10岁左右吧，非得让一个女性友人陪他坐这个霸天虎，然后他邀请我，
0: 选中了你是吗？
1: 让我陪他去坐，我说不行不行，我说我真的不行，因为以前坐过一次环球，所有的项目下来就基本上是到扶墙的那种程度，就觉得恶心，想吃点咸的。然后后来呢，就每次说有人要坐霸天虎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算了吧。
0: 其实我还没坐过霸天虎，因为我去环球都是排队排不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领教环球的这个霸天虎的强度到底是什么强度。
1: 我觉得它就那一下有点吓人，就弹射出来那一下，它不是那种缓慢的上升，它是从那个机器里面唰一下就飞出去的那一下，挺考验这种心理承受能力。
0: 但是你坐禁忌之旅那个害怕吗？
1: 那个就是有点晕，转的有点晕，禁忌之旅还好。
0: 很多人都不敢坐那个，我那个是非常敢坐的。
1: 那个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有点坐多了就会很晕。
0: 我预想我坐霸天虎应该还好，但是让我坐这种垂直过山车这种还跌的这种，我是不太想再尝试了。我敢，但是我没必要了啊。
1: 好吧。
0: 哎，好，我们下面听，这是上礼拜五刚刚在北京开完演唱会的那英，哇、哦，他的好多朋友都到现场了，
1: 是的，
0: 星光熠熠，台下都是啊，王菲也去了，我来听这首《什么态度》。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0: 古巨基这首歌是怪物啊，李荣浩作曲的一首歌。
1: 哎，听歌的时候我们听这个旋律啊，就在想说应该是李荣浩的曲哈。
0: 对，其实李荣浩的歌就是很有特色，比如说这首歌里面他那个古巨基唱的那个怪物的那个怪往下那个滑音啊，
1: 就是很李荣浩，
0: 很李荣浩怪物。然后李荣浩其实他写的很多歌里面有很多的滑音，他有可能不是这么突然的滑音，就是他有一些那种往下走的滑音，听起来啊就是非常李荣浩特色。
1: 是的，
0: 甚至啊李荣浩刚刚出道的时候，我听他当中很多那种往下走的那个滑音，甚至我都能听出一丝丝的信天游的那个味儿。
1: 哦，就是太明显了。
0: 对，但是呢李荣浩这么一唱，你又会觉得太有个人特质了，又觉得特别适合。
1: 对，所以他在写给别人的作品当中，别人演绎出来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细节在影子在。
0: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以为李荣浩是不是西北的歌手，后来发现是安徽的。
1: 9: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这是许哲佩的滴滴滴。

0: 乐日飞车版本的忘情水。嗯哼，这个版本呢多了一些那种下午的迷离的感觉啊，
1: 好像没那么苦了。
0: 对，忘情水变甜了。
1: 对，有点淡淡的，就是
0: 忘一半的水，
1: 无所谓的。
0: 对，有点无所谓，挺像现在年轻人，还有这个现在很多乐团很喜欢这种治愈的淡淡的这种表达。
1: 对对。
0: 9:55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的今天早上的陪伴接近尾声，一起在音乐当中开启新周一，再次祝愿各位全新一周好心情，明天早上星期二不见不散。
0: Senorita Shawn Mendes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首歌光是听前奏就开始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然后越来越听到最后的时候，就越有一种已经在这一片无际的天空尽情翱翔的感觉。这来自黄义达的一首《蓝天》，来到了10:05，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李心洁，自由。

李心洁这一版本的自由跟张震岳那一版其实听感还是不太一样。李心洁这一版就是处在忙碌当中，终于要迎来自由的那个时机，那个 timing 了，然后有一种迫不及待的那种急促感。而张震岳那一版本的自由呢，就是已经获得了重生，已经释放了所有的束缚，然后完全自由的那种。继续听到这首李玟 Sunny Day。

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在这个暑假即将过去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这是来自可米小子当年很经典的一首歌曲，青春纪念册也是这首歌陪伴了80、90后的一代人、两代人呢、甚至更多的受众。即将听到这首歌来自林家谦，小时候。

这首歌同样有着男女生不同的版本，原唱属于阿杜，他一定很爱你。刚才听到的是江美琪的翻唱版本，同样男生女生的版本也在听感上会不一样。阿杜的那一版听上去就有一种明明破碎但是强撑的那种感觉，而江美琪的这一版确实有一种已经破碎了，但是唱出来又令人楚楚可怜。继续听到梁咏琪《远距离》。

一首新歌，来自 Johnny J 和宫格带来的一首 Why We Here， 这也是来自两个音乐创作人的对于音乐的一种看法和个人感受，言语之间包含了对于这份事业的尊重和热爱。继续带来杨一格《起始画面》。

这跟他以往那种伤心的苦情歌路线不大一样，明显是一种很振奋人心的作品。这也是他在这个月初发表的一首新歌，来自严艺格的《起始画面》。正如这首歌的标题一样，起始嘛，就是又回到最初，所以这首歌的主题也是围绕着重启自我、勇敢出发的内核展开的，传达出一种卸下过往，抛弃一切过往不好的回忆，重新开启人生，重新规划自己的冒险旅程的一种态度。那么这首歌的作词也是来自葛大为。这里听到一首老歌，来自李克勤《护花使者》。

来自黄龄的一首《春》，就是这样春意盎然，又荡漾着一些小的契机和新的希望的感觉，是不是让这个结束马上要结束夏天的感觉的朋友瞬间有一种无限回味呢？即将到来的秋天啊，现在已经初伏了，那在北京朋友可能这两天感受不是特别的舒爽，为什么？这个下完雨过后仍然给人带来一种闷热甚至是湿热燥热的感觉，仍然不是觉得特别的属于那种秋高气爽的天气啊。想要在北京感受到这样的气候，一定得等到九月份了，当然这也快到了。有没有喜欢北京的秋天，或者说喜欢初秋时节的朋友啊？睡觉起了，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曹格 Happy Day。 不知道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本期为各位介绍的歌手是 Rihanna, A Brave Girl from Barbados。她坐拥14首 Billboard 冠军歌，全球唱片卖了2.5亿张。然后她转身做了美妆，成了亿万富翁。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她是最不务正业的歌手，那是因为你没早点认识她。你看她那20首歌全在 Spotify 上破了10亿，就算未来她不唱歌了，作品还是会替她发声。今天就让时光倒流，跟我一起来听听 Rihanna 的5首经典合集。Let's dive in.

0: Number five，
1: 一上来就特别炸，排在第五位就是这首 Only Girl in the World。2010年 ，Rihanna 刚从 Rated R 的暗黑风格走出来，整个人像换了一张脸，红头发，大笑加蹦迪。这首歌是她跟制作团队说：“我想做让人听完想跳舞的东西。”很快就有了这个成品，顺势她就拿到了格莱美最佳舞曲录音大奖，更是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这是想什么就能成什么。2010年那一整年，她一个人拿下了四首 Billboard 冠军。上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是2004年的 Usher。You just wanna dance when this one hit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Rihanna, Only Girl in the World.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在全球火得不讲道理的歌出现了 ，Diamonds。这首歌的歌词是 Sia 在等出租车的时候用14分钟写完的。制作人 Benny Blanco 当时以为这首歌会给 Kanye West 或者 Eminem 唱，结果 Rihanna 录完一版之后，所有人说就是他了，依旧是老配方。Billboard 冠军，全球20国登顶 ，RIAA 钻石级认证。2012年 ，Rihanna 第一次拿到 Billboard 专辑榜冠军，就是靠这首歌所在的专辑《Unapologetic》。When Sia wrote it in 14 minutes, she had no idea it would live forever. Also from Rihanna, Diamond.

0: Number three，
1: 有时候唱歌这事儿呢，就是一种缘分。比如第三位这首歌《Umbrella》，当年封神了。这首歌最开始也不是给 Rihanna 的，原本是给 Britney Spears 写的。毕竟小甜甜当年是在乐坛呼风唤雨的女王，但词曲作者 Tricky 把 demo 送到了 Britney 的唱片公司，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歌够了，不需要了。然后又给了 Mary J. Blige， Mary 那边太忙，也没来得及听。命运的齿轮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动了。当 L.A. Reid 听完之后，用了5秒钟就说行，没问题，就这样，这首歌就归 Rihanna 了。之后的故事就开始了。2007年 ，Billboard 冠军7周 ，UK 冠军10周 ，Ella 那段旋律变成了全球口头禅。她一夜之间从又一个流行歌手变成了一个传说。The song Britney said no to and the world said yes to Number 3 from Rihanna, Umbrella.

0: Number three，
1: 好了 ，Rihanna 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先听到的这首叫《We Found Love》，这是一首合作曲，来自 Rihanna 和 Calvin Harris。这首歌的榜单成绩是以双位数开始记忆的。2011年 ，Billboard 冠军十周，也是他所有歌里面做冠军最久的一首歌。这首歌走火的故事还得再听一遍。Calvin Harris 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先给 Rihanna Lewis 和 Nicole Scherzinger 发了邀请，全被拒了。然后 Rihanna 唱了，一样的故事和结果又来了。26国冠军，全球销量1050万，辉煌的一塌糊涂。The longest running number one of her career from Rihanna, We Found Love.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前四首有舞曲冠军，有史诗级抒情，有改变命运的转折点，有统治榜单十周的霸主，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他用一句话把坏男人都钉死在舞台上的歌，就是那首歌 Take a Bow， 来自2008年的飞跃上升的神奇之作。整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 Neo 的真实感情经历，但把男主角换成了女主角后， Rihanna 唱的不是伤心，是清醒。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你道歉不是因为后悔，是因为被发现了。他选这首歌的时候，制作人 Stargate 说，就是看中了他嗓子里那股不在意一切的劲儿。这歌当年是从 Billboard 52位飞跃到冠军， UK 冠军两周，加拿大69位跳到冠军，是当时史上最大飞跃单曲， RIAA 四博认证。 Rihanna 的20岁用一首歌教全世界怎么跟坏男人说再见，也让人开始关注这个巴巴多斯的女歌手。 The Ultimate Breakup Anthem， This is from Rihanna， Take a Bow。

Rihanna 是歌手，是美妆老板，也是亿万富翁。她从不停留在别人给她画好的框里。2007年被 Umbrella 定义，2008年用 Take a Bow 告诉全世界她不只是 Ella Ella Ella。2017年开了家美妆公司，把整个行业的规矩改了，一直在制造惊喜，从未停过。当然，如果你很喜欢 Rihanna， 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再补听她的歌，还有很多都没有展示的神作，希望借由我们的推荐让你喜欢上她。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浏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Good Music。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来自方大同一首为你写的歌，当时这张专辑成月的封面就特别有一种初秋的氛围，方大同穿了一件风衣外套，然后背景是金黄色落叶的场面。看到一定平台的 Seven 说，一到秋天就想去北京走走看，走过古建筑的红墙金瓦，走过炊烟飘渺的胡同深处，最终的驻足在公园里的厚厚落叶上，抬头仰望深秋北京的蔚蓝天际，听起来特别有意境啊，整个都很有画面感。不过前提是尽量在人少的时候出行，在北京是尤其舒服的。那马上假期就要结束了，那开学之后可能这个人流就会变得少一些，可以在工作日的时候来北京玩一玩。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林忆莲《柿子》。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叮当，记忆咖啡，这是以咖啡冲泡过程中的这个过程来隐喻感情从浓烈到沉淀再到逐渐变淡的一个变化，传递出有些味道只属于过去的一种主题。这是他2025年的作品了。北京时间12: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言人中敏感

0: 很动人的一首告白情歌。如果说爱你无法轻易的说出口，可以唱这首歌给大家听。这是来自蔡明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接着优选好货呢是蔻驰经典包款，最低只要599元，有多个品类可供选择，大容量托特包、休闲随性水桶包、小巧精致单肩包、圆润百搭波士顿包、简约大气徽标手提包，还有质感光皮单肩包，另外还有复古盒子包，款式非常丰富，通勤约会短途出行可以任意挑选，找到适合自己心意的那一款。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599元即可选购，下单还会赠送礼盒礼袋，货品海外渠道采购帮助你把控品质。现在就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这是他们的一首 Beautiful Ones。 这首歌其实唱的是少数群体，是那一些觉得可能不会受到大众审美和眼光的那种评价体系之下，那一些不被广泛认可的群体，也许他们有着各自的初衷、各自的理由，当然他们也有足够的自由去做这样的自己。他们唱的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当然这首歌也是用 Synth Pop 这种合成流行，再结合明亮的摇滚这种风格的音乐来呈现，有一种要破除偏见，然后努力做自己的那种锋芒。这是来自 Hertz 的一首属于他们的代表作，2017年的作品呢 Beautiful Ones。 继续听到梁咏琪《远距离》。

葛中山的一首跟着节奏，来到了12:18，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蔻驰家的经典包款，他们家的包包材质软韧挺阔有质感，最重要的是耐用抗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包括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流浪包，还有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超多款式，总有一款是自己喜欢的。那今天动听优选商城只要599元起，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稍后要进一段广告，欢迎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听歌。

0: 是来自萧秉治的一首《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欢迎在听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动听优选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几款蔻驰包，经典老花托特包是当之无愧的通勤包，容量大，没有多余的隔断，一包全搞定。水桶包适合文艺女生，抽绳束口的设计既有安全感又多几分随性，还有单肩斜挎随性切换，还有麻将包的包型小巧精致，可手提可腋下，背上轻便且优雅，每一款都有自己的风格，总能找到属于你眼缘的那一只。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直接只要599元起，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这首歌的原唱属于李玟，李玟那一版当然就是非常动感的 R&B， 有一种听起来很充满 groove 律动，但是听到了 Joan Baba 的翻唱，就增加了一种电子蒸汽波的感觉，就瞬间变得更复古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很温润，值得人心情可以沉淀下来的一首作品，来自李友廷和洪安妮的合作，想和你一起。

餐总靠外人，我习惯睡床苦等，看尽最新影片解困，门钟响起，颓废起身开灯，咬着汉堡想约女神，怕被永久单身，常在动态标签一人，又再等回。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林雨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J.P. Cooper's September Song 之前开场听到的歌来自 Adele 一首 Make You Feel My Love 来到了13:08，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下午茶 Christina Aguilera We Remain

听到就是很有穿透力又很有辨识度的嗓音，来自 Lucas Graham Love Songs。 13:19，继续听到这首歌 The Cure 乐队的 Love Song。

听着这首歌是不是会慢慢的陷入一种情绪的抽离？那这首歌它的主创最开始的意图就实现了。这首歌呢就是用舞蹈像自我防卫的武器这种核心的概念，用这样的音乐来呈现一种帮助人做一种情绪抽离， 探讨关于人对于自我情绪的掌控这样的一种主题，所以也是让人们可以通过音乐获得一种释放，可以轻松一点，可以释放所有的压力，可以变得更轻盈，不被沉重裹挟。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是他们第九张录音室专辑， 来自 Radiohead 电台司令第九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歌，Present Tense 现在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Hunter Hayes Rescue。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That's Craig David, Follow Me。其实，在印象当中，有几个男生的声音是非常适合唱 R&B， 而且火了这么多年，一听就是很经典的嗓音。这其中不只有 Craig David， 还有 Babyface， 当然还有两位，最近他们正在联合巡演呢，分别是 Usher 和 Chris Brown。所以听到这首歌来自 Pink，What About Us？

来自四月的一首《Chandelier》，来到了13:49，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Michael Bublé，《Nobody But Me》。

这首歌可以说发挥出这个组合最标志性的和声风格，很浓郁的 R&B， 再加上好听的旋律，以及这几个男孩的这种又青春洋溢又很浪漫的和声。这是 Backstreet Boys 一首 Time， 发行在2003年专辑 Black and Blue 这张专辑里边。其实如果现在你想要听一些 R&B， 或者想要听一些好听的歌，但是又无从下手，一些新歌又无法入耳的话，不妨听听当年这些个经典团体他们当时的一些专辑，听一听那些专辑的非主打，其实也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一小时最后听到一首很欢快的曲目，来自 Trey， Wonder what you're doing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这个课题似乎沉重一些，想一想你余生要做些什么。

是一加。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两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活。

阳光下的星星，来自金海心，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周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你们好吗？我是赵宇，这一周都是我在音乐之声陪大家，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聊天，聊天还是可以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先来欢迎一下向阳而生、海棠飘飘还有 May J、今天是我没错的，到七点都是我啊。一杯咖啡到天亮，来自王征。

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个朋友说，这首歌他只在北京的大风天，尤其是冬天刮西北风的时候来听，有一种整。

个灵魂都聚集在一起，被调动起来的感觉。这就是来自爱乐团的《放开》，14:19，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马上要看看你们的留言，爱吃猫的鱼，然后 Jonathan， 隐形超人会当凌绝顶是大鹅呀，还有我们的课代表也来了，欢迎大家，一首《皇后与梦想》来自李宇春。

特别想问问你们，如果在心浮气躁的时候，你们会选择哪一首歌让自己迅速的安静下来，就是让这颗心安定下来？我觉得李健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来自袁泉的这首歌。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李健的《风吹麦浪》，以及老狼的《那么那么地》。14:37，这个小节的歌的让我们好像可以突然变得平静下来。袁泉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

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今宵夜未眠。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或者 VC 来的一首午后三点，现在是3:16。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00到7:00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下午3个小时，2点到5点，主打一个随心聊天哈，大家可以在云听直播间，只要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来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啦。这首歌每次放他的歌的时候都要强烈推荐一下莫艳琳。莫艳琳的声线也是自带那种温温柔柔的，可以让人安定下来的感觉。这首歌来自莫艳琳，爱一点。

0: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吴青峰的起风了，15:34，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雷浩是 DZ 的用户，听到赵宇声音就感觉岁月静好。强悍小白兔，好久不见，见识美事说成长系列好久不更啊，对。断更好久了，但是我最近更了一下这个抖音，更了一个自己刚刚结束的旅行的简单的图片 vlog 吧。确实工作比较繁忙，然后最近都没有怎么，都不是最近了啊，3-4个月都没有更新了，跟大家说个抱歉。一直有在催更，飞舞瑞特，然后午夜不登楼，数载地盘 Wesley， 尾号 LO，欢迎大家，然后再刷一下直播间，这个胡佑和陈小思也都来了啊。来一首《天使的咒语》，好想安利一下他的歌，他叫魏雪曼。

落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爱就爱了，来自陈琳特别洒脱的一首歌，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看看你们的留言啊，看到了这个，马上跟风平浪静打个招呼，听了一天的音乐广播，下午好呀。然后沈阳刘好桥说欢迎欢迎，好久不见。来，花儿乐队带来一首《放学啦》。

李心洁的一首《爱错》，来看看你们的留言，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叫做这燕，是吗？刚刷完，可能是录音设备不一样吧。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当然也有影响啊。猫影说，哎呀，黄磊大学的时候天天听，那个时候还看他演的电视剧，反正有一阵儿也是很多女生迷恋的一个男性的形象。然后这个早起困难的大狗也过来了，妈玲也来了，说闺女第一天高中住校，下了班就来学校的栅栏旁守候熟悉的身影，不是孩子舍不得呀，是当娘的放不下呀，确实是这样。刘小乔然后小凡都过来了，来跟着送上的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爱是怀疑》。

0: 技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雨天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南拳妈妈的新歌家精选集中，由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并参与制作，洪静瑶编曲。张杰当初把这首歌交给 Lara 演唱的时候，便敏锐地感觉到她的嗓音特质除了甜美之外，还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因此他在旋律的创作上特意拉大了音域的跨度，编曲铺陈也由简入繁，只为烘托 Lara 在副歌部分彻底释放的高音，让她的声音表情得以尽情挥洒，情绪随旋律一路飙升至顶点。 Lara 本人也坦言，在没有发片之前的她演唱风格其实相当的冲，这次演唱《下雨天》对她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情绪起伏极大，尤其是副歌部分，声音和情绪的收与放之间分寸极难拿捏，但唱完之后他直呼过瘾，酣畅淋漓。而张杰在听完 Lara 的演绎之后，更是被其充满着 power 的 vocal 所震撼，决定在后段副歌中再加入弦乐和和声，让整首歌的情绪更加的浓烈饱满，画面感扑面而来。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南拳妈妈》《下雨天》。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便宜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首短发来自梁咏琪，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说到短发，我们刚才听这首经典的时候，其实脑海里会想到很多跟剪发有关的事情吧，记忆，就是其实改变发型，包括在发型上进行一次全新和大胆的尝试，有的时候尤其对于女生啊，确实是在开启或者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好，今天我们云听直播间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曾经谁的一句什么样的话，你如今想起来还是觉得特别的温暖，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孟婆汤来自游鸿明。

李心洁、任贤齐带来的一首《风暴》，一首经典的对唱，把我们带到了正在直播当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我们来聊聊，哪一年哪个人的哪句话，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特别的温暖，可以在语音听留言给我。快乐小星星说，小雨的歌单就是 YYDS 呀，太喜欢啦，希望你能有两个小时开心的下班路程。然后我们的老听友 Baking Bean 也来了，上班开心啊，挺开心的。这个人啊就是这样，飘的久了就愿意安定，安定久了哎又愿意去探索一下。然后十月肖邦说，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啦，回归回归啊。然后快乐小星星小红牛，课代表琼音，隐形超人，欢迎大家。一首可以万人大合唱的歌，誓言，来自王菲。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陈柏宇《快照》。做人越来越多需要一份心，大人越来越少分秒拍快照。第九名。

0: 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和你嘻嘻哈哈开过了一路繁华。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莫文蔚和伍佰带来的一首《坚强的理由》。记得当年看这首歌 MV 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17:33，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们的节目是全程直播的，我是赵宇。今天聊一聊谁从前说过的一句什么样的话，你至今想起来依然觉得特别的温暖，可以在云听直播间留言给我。善行墨侠说，人平安就好，钱没有关系。阿妈说过，又想起了那部电影《阿妈的情书》，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我本以为不会的。然后小鹿阿秋也来了，小红牛也来了，说看英子的演唱会，老王的状态真好，期待开演唱会吧。但是我为什么我会觉得相见不如怀念呢？有的时候，对吧，你们懂的。三天说好久不见，小宇宙欢迎回归，不记得哪年哪月，只记得你推荐练八段锦，从此开启了我的八段锦缘分。八段锦确实是个好东西啊，谢谢推荐。关键要坚持，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来继续分享一首可以合唱的情歌，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关于你的歌来自李圣杰，想起了那些年一起 K 情歌的日子，还记得原来在 K 歌房里，这不是挥汗如雨啊，挥泪如雨的那些片段吗？突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上大学啊，然后刚上班的那些年，很喜欢 K 歌，跟好朋友一起在 K 歌房里做，好像这不叫做真实的自己，叫做别人见不到的那个自己。这首歌来自苏慧伦，我一个人住。

苏慧伦，我一个人住。17:41，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啊，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有些歌是这样，你听到它的前奏，就会在脑海当中想到曾经跟这首歌有关的一段记忆，或者它曾经是某一部剧或某一部电影的主题歌，你会想起很多电影的片段。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们脑海当中想的是什么？是自己的一段记忆，还是电影的片段？爱情转移，来自陈奕迅。

凌晨四点强制开机的两位银子、孙杨，用满格活力和无限脑洞带你甩掉瞌睡虫，一键切换元气模式。周一到周日早七点到十点，陪你把早起变成开盲盒式的快乐冒险。你的起床气撑不过一首歌的时间。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这是我在林忆莲演唱会上特别想听到的一首歌，想听她的现场版。歌词，你看她核心啊，一直在唱，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开门见山的就点到了歌曲的主题，什么呢？就是沟通。沟通是亲密关系当中大概是我们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课题吧，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当中，而为你我愿意付出这个努力。告别了词不达意，迎来的是独家记忆，请出陈小春。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这首歌跟郭富城的那首叫什么《对你爱不完》，有一样的听感啊，就是听着听着你就想跟他去一起跳起来唱起来。来自潘玮柏的一首《壁虎漫步》，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小时，也是第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了。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老。今天聊的是谁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让你至今想起来还觉得特别的温暖。云听留言给我吧。小池说这歌一下子拉回了20多年前，然后小红牛说很开心今年看了小齐哥的沈阳演唱会，哈哈哈，而且是我们20几年的好闺蜜第一次一起看演唱会。然后莫为莫说听到了好喜欢的歌呀。673说小宇宙下午好，今天在慕田峪做了一回好汉，走了4个多小时，厉害了。金小满说我是大风花花，七夕出差也刚好没有等到你。我妈妈说怎么今年没有广播祝她生日快乐呀。补上，必须补上，妈妈生日快乐，健康平安喜乐。然后欢迎一下尾号 NE 的听友又听到我了。今天可以听很久，因为现在在坐地铁去市区取眼镜的路上，一路上都在地铁上来回3个多小时。北京劳尔顺子同学，然后酒心儿糖里加可乐，欢迎大家。就是我，来自林俊杰。

林俊杰的一首就是我，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顺子同学说听爱情转移总能想起电影的结尾，徐朗遇到了刚刚回国的大学同学兼前女友，两人相谈甚欢。那一刻你们感觉到的是什么样？我觉得有一种觉得珍惜吧，哼，是不是？虽然啊，错过了一段珍贵的缘分，但是如果此刻他懂得了珍惜，大概就是电影能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吧。然后，酒心堂里加可乐说：“哎，我这天谁？你终于上线了，好久不见啊！这现在是动听时间了。今天推荐的好物是 Coach， 经典包款，最低只要599元，有多个品类呢。大家可以选择大容量的托特包、休闲随性的水桶包、小巧精致的单肩包、圆润百搭波士顿包、简约大气徽标手提包、质感光皮单肩包，还有复古盒子包，款式非常的丰富，通勤、约会、短途出行，好好挑选，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就可以了。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599元起即可选购，下单附赠礼盒礼袋，货品海外渠道采购，帮你把控品质。现在就可以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啦，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曹格 Superman。

宇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这个十月肖邦说一听这歌就可以嗨起来了。学动说原来觉得爸妈说的话特别的唠叨，现在自己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了，也觉得爸爸妈妈当时说的很多话都是有温度有温暖，也是为我好的。不，这叫什么，当了爸妈才知道父母心，是不是？尾号恩义说，并且哦，这应该有前面啊，有前面第一段。让我感动的是2018年我发小，我是2016年买的房，背着债务，2018年我妈还查出癌症中晚期，发小给我说需要钱就跟他说，他说他借我的钱不需要着急还，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再还，并且直接转过来7万块钱，并且我他就医的整个过程都是我发小给我搞定的，在动的这一动的手术，在大医院想要早早的安排手术非常的困难，一直记着这份恩情。那说明他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付出过的人都会记得这份恩情，他的付出是值得的。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旅行团《天后》。

0: 动听时间，Coach 家的包包材质柔软挺阔有质感，最重要的是耐用抗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妮妮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今天动听优选商城只要599元起，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粘。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这个叫什么？嗨 G 是吧？好久不见，王一平，好三天，欢迎回归呀！不记得哪年哪月，只记得啊，还是八段锦那个古巴仔 ，Hello， 小红牛，小鹿阿秋，善行墨侠，然后尾号 MI， 还有酒心糖里加可乐，时隔三周终于回归，这首歌特别适合下班路上，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然后又不是太堵的话，能开起来一点速度，很适合听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

老狼的百分之百女孩，包括之前听到的梁博和即将听到的许巍，我觉得都适合在驾乘的过程当中来听的一些歌，特别提升驾乘体验的一些歌。马上分享的这首《完美生活》，听一遍我叫我安理一遍。这首歌，当你心情没有那么的阳光，然后当你觉得前途有一点点渺茫的时候，你一定要听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我爱上它是《好想好想谈恋爱》那部电视剧，然后听到里边的这个女主角啊叫陶春，结婚的时候四个姐妹在敞篷车里围着北京去转圈的时候，在游车河的时候放的一首背景音乐，那个感觉，那种我觉得应该不是叫快乐，那种满满的喜悦感充斥你的身体的各个部位，所以每一次我觉得我心情有点荡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首歌，也会推荐给身边需要力量和需要阳光的朋友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也诞生于许巍人生的重要的阶段，在这个创作这首歌之前呢，也是经历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抑郁症的困扰，然后生活也不是那么的顺利，所以这首歌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爱上一首歌，你冥冥当中跟作者在某一个时间点的状态是契合的。完美生活来自许巍。

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推荐几款 Coach 包哈，经典老花托特包是当之无愧的通勤包，容量大，没有多余的隔断，一包全搞定。水桶包呢，适合文艺的女生，抽绳漱口的设计，既有安全感，又多了几分随性。单肩斜挎随心切换，麻将包的包型小巧精致，可手提可腋下，背上的轻便又比较优雅，每款都有自己的风格，总能找到和你眼缘的那一只。那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直接599元起，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这首表白来自萧亚轩。我们来到了今天五个小时音乐旅程的尾声，感谢大家五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会交给魏野，我是赵宇，明天下午2点我们还是在音乐之声不见不散吧，留下有长进的肆无忌惮的爱你，明天见，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 Angela 张韶涵大小孩在去年的歌曲。昨天呢，他在成都开演唱会的时候疑似身体在现场出现了不适，但是随后呢，他也已经是报了平安。当天新闻马上就上了热搜，说有点心脏病突发，但是他当时说有一些吸氧啊，都是一些保护性的措施，所以大家也不必担心了。希望他能够在舞台上面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直冲云霄的高亢嗓音。7:06，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8月24号星期一，一周不见，大家还好吗？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两天呢，真的全国各地特别特别的热，大部分的地方啊很感慨，包括我在看我的同事去新疆录节目的时候，说到新疆非常非常炎热的一个天气的纪实，在 vlog 当中，还有周深在济南开演唱会的时候，开玩笑吐槽说这个天气太热了。然后我刚才又看到新闻说向济南的夏天来道歉，已经来到慢慢进入秋天的节奏了，大家再忍一下。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好像从本周末开始，全国各地开始陆续的进入到一个秋天的节奏了。所以酷暑在这个夏天呢，2026年的夏天慢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算是有一个期待，然后心情转换一下，准备进入秋天的节奏。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从今天晚上的7点到12点，两档节目都是魏野的直播时段。这是来自周蕙的歌，叫做《过客》。今天呢，我们也会有新歌推荐，来期待一下本周又有哪些新歌向我们的中国大排行榜的周榜发起了冲榜的挑战。

这是来自周慧的歌，叫做《过客》。晚上的七点十分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我说我是齐天大圣，坐标杭州，今天出伏，明天的气温反而更高了。啊，大鹅说孙胜熙北京开唱，魏野是不是没去？因为看到卓然去了，还真没有去。你知道，在这种很热很热的天，有的时候看演唱会啊，因为我今年包括看了几次的这个。鸟巢还有包括像其他的这个体育场的户外，夏天的时候看体育场真的也是一个挺煎熬的一个事情。北京老耳今天闷热处暑了还是有点热，欢迎小鹿阿秋，欢迎毛心，欢迎十月的肖邦，欢迎各位此刻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蔡敏佑的歌可惜不可以。

Music Radio 新歌推荐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第一首在今天推荐的歌曲，这是7月12号发行的歌曲，来自王以太和艾热两位呢再一次的合作，这首歌叫做 Crazy Love， 全新单曲铺满了夏日气息。那现在说到夏日气息的感觉，大家就说夏天呢，这个酷暑差不多行了，希望这种微凉的感觉早日到来。但是现在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五彩缤纷、色彩斑斓感觉的歌曲 Crazy Love。

我是魏野，欢迎大家。8月24号星期一，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会给大家推荐6首，在本周正在冲榜的歌曲，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在每周五我们的接榜的时候，这6首歌会不会榜上有名？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侧田的歌，8月份的新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尚能读》。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柏宇《快照》。
2: 做人越来越多需要一份心，大人越来越少分秒拍快照。
1: 第九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2: 这一点伤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
1: 第八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3: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
2: 假装不爱吧。
1: 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

0: 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把歌声交付梦想，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我要我的音乐，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多言的薯条说，刚才听到新歌推荐第二首歌很好听，是哪一位的歌？刚才你听到的是来自西林娜依高的 Glue。云听用户 SNE 说，是我熟悉的声音吗？从来没有听过晚上六点钟之后的节目，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么晚的，六点钟之后是这么晚的。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不知道哪个声音是你更熟悉点呢？自由的风露露，夏天就要过去了，自己的病不知道什么，身体有恙，然后送自己一些安慰和鼓励吧，早日康复。欢迎爱友情，欢迎国爱国妈妈，欢迎各位。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严艺格的歌，也是本周新歌推荐，叫做《起始画面》。

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严艺格的歌，叫做《起始画面》。哎呦，请说魏爷早日康复。你这个祝福是乱给的。刚才说自己身体有恙，然后最近一直不太舒服的是我们的听友朋友，叫做自由的风露露，然后希望送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祝他早日康复。不是魏爷，我身体倍儿棒，吃门门香啊。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新歌推荐听到那一首侧田的歌曲，叫做《尚能独舞》，这首歌也同样非常有趣，它是国语普通话版本《遗憾也值得》的粤语版重新填词的一个版本，来进行了一个重唱的创作。那本周我们的新歌推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剩最后一首歌，时代少年团的这首叫做《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过度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八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1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8:10，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8月24号星期一，欢迎各位连续两首歌听到蔚蓝的大歌，以及这是陈楚生的《路回头》。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欢迎你关注一下魏野。那马上呢，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今年发行的汪苏泷的歌曲，叫做《问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Jackson 王嘉尔，这首歌来自他的 YYY。8:18，中国台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8月24号星期。

OK， 那连续我们来听到接下来两首都是合唱歌曲，而且呢都是这个唱 hook 和这个 rapper， 他们各自的表现、各自的声线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特点，或者说是在又能说又能唱两个领域结合的部分呢，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上面首先来听到的就是来自 Naiwan 和马伯骞两人的合作，这首歌 Lambert， 这首歌同时还有一个 Naiwan 的这个 solo 的版本。

这是来自 Johnny J 和音乐人宫格两人的合作，叫做 Why We Here。 8:27，中国彩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 Angela 说魏野回来了。是的，在本周呢都是魏野的节目时间。我看到刚才有朋友说景伟说在上完下一周的节目之后呢，这个音乐魔方就要调整了，给大家一个确切的吧。你看这个景老这个嘴把不住门的，从下周开始呢就会有全新的这个节目时间的排布了。在此之前可能大致也陆续有主持人说了一嘴，所以从下周开始呢，大家就可能要根据你的喜好然后来适应一下一个全新的节目时间。那具体是怎么安排呢，我们到下周的时候再揭晓吧。爱有情说魏野是不是听着嗓子不太舒服，鼻音有点重。还好吧，不是鼻音有点重，这两天说话说的比较多，跟朋友在一起，然后快变成高精力人群了。然后呢，这个你知道嗓音开的比较，就嗓子开的比较实诚，瓷实应该是说，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欢迎小雪 ，Cici 西鸭子说，每次听到那边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这个声音总是觉得很治愈。丽，刚才听到这首歌太有感觉了，不知道你听的是蔚蓝的大哥，还是说到陈楚生的路回头。这首歌叫做 The Loving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陈柏宇《快照》。做人越来越多需要一份心，大人越来越少分秒拍快照。第九名，吴克群《我走我走》。这一点伤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第八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假装不爱吧。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和你嘻嘻哈哈开过了一路繁华。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雷伯明这首歌《去哪玩玩》，是一位可爱的弟弟，在今年他有做客过我的节目，并且当时呢有介绍自己的这一首歌。8:3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这是来自裘德的，叫做《春天的林中》。

非常非常经典的旋律 Beatles Hey Jude。 这首歌呢虽然是来自 Beatles 的 Paul McCartney 为成员的小孩来写的歌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他这么多年这个旋律大家一定再熟悉不过，但是对于我本人而言，小的时候呢我仅仅觉得是他是一首朗朗上口很经典的歌曲，但是越长大越会觉得当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总会越发的平静，无论此刻有多少内心的心事也好，或者说是有多少思绪也好，这首歌总会让我快速的进入到一个好像一切都 OK，一切都没有那么糟糕，一切都很棒的这么一个感觉。 Hey Jude Beatles。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方大同，春风吹。
1: 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
0: 9:0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8月24号的节目，星期一，大家好，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在这个小时开场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 I have got a broken heart， 有好几位朋友问到了这首歌 I have got a broken heart， 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当然你可以在抖音上面随时给我来留言，搜索一下魏野就好了。这两天挺开心的一个事情，一是跟朋友在一块玩，另外一个开心的事情呢就是我在工作当中拍了一个连工作然后带一个快速的在湖北转了一圈当地云溪这个小小的城市的这个算是游记旅游大概这个意思吧，结果没想到这条视频到目前为止它流量非常非常的好，让我觉得很意外。有的时候就这种开心是无法去预设，往往就是不期而遇。这首歌叫做《每一句都很甜》。

日程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这是来自杨乃文的歌，叫做《我给的爱》。9:39，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8月24号星期，大家过得还好吗？

0: 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潘帅潘玮柏的陆太湾。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提到潘玮柏的时候，你会想到的首先是他现在胖胖的可爱的造型，接着是在综艺节目当中非常能吃的人设，当然这不是人设，他就是一个非常享受美食的性格，很可爱很乐观的性格。再其次说到他的音乐，大部分都是那些快歌，而当他回到这个节奏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他吗？陆太湾。
1: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

朗的晨间节奏渐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是来自阿林的失恋无罪。9:4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最近呢，突然这个网络视频上面又响起了，或者说是又流行起了之前的歌曲的一个考古，只不过用的是不一样的角度，比如说会把曾经某一个年份所产出的歌曲用现在 AI 制作啊，或者说换一个编曲啊，等等等等。大致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在哪一年哪一年，当时某某歌手做的音乐已经非常非常的超前。这首歌虽然没有进入到这些短视频的行列当中，但其实我当时脑海当中马上就浮现了王菲的这首《将爱》。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半句。
1: 瘟疫中人，这才是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2: 波若波罗蜜。
3: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十四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五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到。

这是来自阿杜的歌，叫做你就像个小孩。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上一首歌广告之前的歌名，不知道你问到的是陈小春的0932那首他的 R&B 节奏的歌曲，还是 Eason 陈奕迅的然后怎样。22:4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Taya 蔡健雅这首歌叫做 Why。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本期为各位介绍的歌手是 Rihanna, A Brave Girl from Barbados.他坐拥14首 Billboard 冠军歌，全球唱片卖了2.5亿张。然后他转身做了美妆，成了亿万富翁。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他是最不务正业的歌手，那是因为你没早点认识他。你看他那20首歌全在 Spotify 上破了10亿，就算未来他不唱歌了，作品还是会替他发声。今天就让时光倒流，跟我一起来听听 Rihanna 的5首经典合集。Let's dive in.

Number five， 一上来就特别炸，排在第五位就是这首 Only Girl in the World。2010年 ，Rihanna 刚从 Rated R 的暗黑风格走出来，整个人像换了一张脸，红头发，大笑加蹦迪。这首歌是她跟制作团队说：“我想做让人听完想跳舞的东西。”很快就有了这个成品，顺势她就拿到了格莱美最佳舞曲录音大奖，更是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这是想什么就能成什么。2010年那一整年，她一个人拿下了四首 Billboard 冠军。上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是2004年的 Usher。You just wanna dance when this one hit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Rihanna, Only Girl in the World.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在全球火得不讲道理的歌出现了 ，Diamonds。这首歌的歌词是 Sia 在等出租车的时候用14分钟写完的。制作人 Benny Blanco 当时以为这首歌会给 Kanye West 或者 Eminem 唱，结果 Rihanna 录完一版之后，所有人说就是他了，依旧是老配方。Billboard 冠军，全球20国登顶 ，RIAA 钻石级认证。2012年 ，Rihanna 第一次拿到 Billboard 专辑榜冠军，就是靠这首歌所在的专辑《Unapologetic》。When Sia wrote it in 14 minutes, she had no idea it would live forever. Also from Rihanna, Diamond.

0: Number three，
1: 有时候唱歌这事儿呢，就是一种缘分。比如第三位这首歌《Umbrella》，当年封神了。这首歌最开始也不是给 Rihanna 的，原本是给 Britney Spears 写的。毕竟小甜甜当年是在乐坛呼风唤雨的女王，但词曲作者 Tricky 把 demo 送到了 Britney 的唱片公司，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歌够了，不需要了。然后又给了 Mary J. Blige， Mary 那边太忙，也没来得及听。命运的齿轮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动了。当 L.A. Reid 听完之后，用了5秒钟就说行，没问题，就这样。这首歌就归 Rihanna 了，之后的故事就开始了。2007年 ，Billboard 冠军7周 ，UK 冠军10周 ，Ella 那段旋律变成了全球口头禅。她一夜之间从又一个流行歌手变成了一个传说。The song Britney said no to, and the world said yes to. Number three from Rihanna, Umbrella.

好了 ，Rihanna 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先听到的这首叫《We Found Love》，这是一首合作曲，来自 Rihanna 和 Calvin Harris。这首歌的榜单成绩是以双位数开始记忆的。2011年 ，Billboard 冠军10周，10周也是他所有歌里面做冠军最久的一首歌。这首歌走火的故事还得再听一遍。Calvin Harris 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先给 Leanna Lewis 和 Nicole Scherzinger 发了邀请，全被拒了。然后 Rihanna 唱了，一样的故事和结果又来了。26国冠军，全球销量1050万，辉煌得一塌糊涂。The longest running number one of her career, from Rihanna, We Found Love.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前四首有舞曲冠军，有史诗级抒情，有改变命运的转折点，有统治榜单十周的霸主，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他用一句话把坏男人都钉死在舞台上的歌，就是那首歌 Take a Bow， 来自2008年的飞跃上升的神奇之作。整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 Neo 的真实感情经历，但把男主角换成了女主角后， Rihanna 唱的不是伤心，是清醒。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你道歉不是因为后悔，是因为被发现了。他选这首歌的时候，制作人 Stargate 说，就是看中了他嗓子里那股不在一切的劲儿。这歌当年是从 Billboard 52位飞跃到冠军， UK 冠军两周，加拿大69位跳到冠军，是当时史上最大飞跃单曲， RIAA 四博认证。 Rihanna 的20岁用一首歌教全世界怎么跟坏男人说再见，也让人开始关注这个巴巴多斯的女歌手。 The Ultimate Breakup Anthem， This is from Rihanna， Take a Bow。

Rihanna 是歌手，是美妆老板，也是亿万富翁。她从不停留在别人给她画好的框里。2007年被 Umbrella 定义，2008年用 Take a Bow 告诉全世界，她不只是 Ella。2017年开了家美妆公司，把整个行业的规矩改了，一直在制造惊喜，从未停过。当然，如果你很喜欢 Rihanna， 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再补听她的歌，还有很多都没有展示的神作，希望借由我们的推荐让你喜欢上她。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多次给大家介绍过这一支 R&B 的团体了，曾经陶喆来做的这一支Tension， 他们的五人的团体发行的专辑呢，虽然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在当初发行第一专的时候，陶喆说他们让我感觉到了梦想成真。刚才你听到这首歌叫做 I Will Be With You， 收录在他们01年 Smart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11: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欢迎各位，你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这首歌叫做无畏在假。

把我无言。来到11:18了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此刻还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睡觉的朋友。那本周内给大家先预告一下，这周三的上午呢，我会来直播一档节目，然后周天会由高敏同学在晚间的节目来进行一个直播，其他常规的就是7点到9点的中国塔排行榜，以及9点到12点的今宵夜未眠，是我们的听歌时间。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一首我很喜欢的歌，也是早期的他那首 Lost Control。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猜不透，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专辑《我爱上的》，后来也作为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被更多听众熟悉。这首歌是叮当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成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那么在本小时的开场，我们既然听了 Tension， 提到了陶喆，那在这个小时我们当然也要来听一首陶喆，这是来自他的《每一面都美》。晚上的11:51，来到今天节目最后的两首歌的时间了，我们将会来听到的是古巨基的《我还是你的》，以及 JJ 林俊杰的《不存在的情人》。大鹅说高精力人群也会累吧，今天回去要早点休息。我真不算高精力人群，我刚才看到一位我的这个艺人朋友，他平时在抖音平台上面会发一些他经常在川西然后旅行的照片，我一直觉得他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位朋友，四川的一个歌手。然后今天他推荐了一条，就是他是低精力人群被他高精力人群的朋友拽着走的画面。我突然觉得说，有的时候啊，大家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呢，我认为如果大家觉得我是一个高精力的人，同时我的高精力的这个状态能够影响到大家，那我也是很开心的。毕竟在此之前我发的 vlog 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去的这个地方他们也跟着去了，那也不错。好了， JJ林俊杰这首歌《不存在的情人》，我是魏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梦，化成你，并不很美。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Hello， 音乐之声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卓然。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年爱上的一项运动啊，就是跳舞。不是那种需要从小练劈叉下腰的哈、啊，而是呢，下班之后找一个舞社，跟着老师跳一跳，或者在家对着视频比划比划哈、啊，出一身汗。但是跳完之后特别开心，我想这是多巴胺偷偷奖励我吧。我今年呢开始学爵士舞的初衷其实很单纯，就是想找到一项让自己更轻松愉悦、好坚持下来的有氧运动。而爵士舞对于新手挺友好的，因为它的发力方式啊更加的贴近我们日常的身体律动，并且允许轻微改编。也就是说，你的力度大小、肢体幅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状态随时调整。重点啊是要把那股劲儿给跳出来，新手也能很快速地找到氛围感，特别容易建立成就感。每一次跳爵士舞呢，我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肢体在和音乐进行一场深度的同频对话，动作舒展的时候保持松弛，而卡点定格的瞬间又要精准发力。每一处肢体延展，每一次律动收放，都顺着旋律的起伏、音乐的气息脉络一起来呼吸流动。我想这也是爵士舞独有的质感魅力。如果说你平时就很喜欢听流行乐、R&B， 或者常刷国内外热单，那爵士舞的配乐啊，简直就是你的日常歌单之一。尤其是喜欢看唱跳表演的朋友，光看多不过瘾啊，不如自己下场试一试哈、啊，在喜欢的音乐里面动一动，热量偷偷就消耗掉了，多划算啊！对了，爵士舞这个大家庭它也挺多元和包容的，那除了爵士还有 popping 啊、 hip hop 啊，风格很多，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就像徐佳莹唱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柏宇《快照》。
3: 做人越来越多需要一份心，大人越来越少分秒拍快照。
2: 第九名，吴克群《我走我走》。
4: 这一点上不疼不疼不疼，你不用迁就不用不用。
2: 第八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5: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吗？
6: 假装不爱吧。
2: 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六名，赵俊，会唱歌的皮卡。
7: 和你嘻嘻哈哈开过了一路繁华。
2: 第五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四名，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三名，梁咏琪，远距离。第二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一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8: 却不敢拥有。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9: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一个天亮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郭靖同名专辑中，作品由陈晓霞作曲，姚若龙作词，延续了当年华语抒情歌中细腻内敛的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郭靖清澈温和的声音辨识度。与其他情歌不同，这首歌把重点放在失落之后的整理与自我安放上，写的不是情绪失控的瞬间，而是情感褪去之后人与自己慢慢和解的过程。陈晓霞的曲调线条流畅，推进自然，没有刻意制造强烈的起伏，给歌词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编曲以钢琴、木吉他和舒缓的弦乐为主，层次简洁，听感干净，不追求浓烈的戏剧效果，而是让情绪在稳定的节奏中慢慢展开。郭靖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用柔和透明的声线把歌里的脆弱、忍耐和释然唱出来。下一个天亮在郭靖早期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不仅巩固了他的个人风格，也让这首歌在2008年的华语乐坛里脱颖而出。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郭靖《下一个天亮》。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本期为各位介绍的歌手是 Rihanna, A Brave Girl from Barbados。她坐拥14首 Billboard 冠军歌，全球唱片卖了2.5亿张。然后她转身做了美妆，成了亿万富翁。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她是最不务正业的歌手，那是因为你没早点认识她。你看她那20首歌全在 Spotify 上破了10亿，就算未来她不唱歌了，作品还是会替她发声。今天就让时光倒流，跟我一起来听听 Rihanna 的5首经典合集。Let's dive in.

Number five， 一上来就特别炸，排在第五位就是这首 Only Girl in the World。2010年 ，Rihanna 刚从 Rated R 的暗黑风格走出来，整个人像换了一张脸，红头发，大笑加蹦迪。这首歌是她跟制作团队说，我想做让人听完想跳舞的东西。很快就有了这个成品，顺势她就拿到了格莱美最佳舞曲录音大奖，更是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这是想什么就能成什么。2010年那一整年，她一个人拿下了四首 Billboard 冠军。上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是2004年的 Usher。You just wanna dance when this one hit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Rihanna, Only Girl in the World.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在全球火得不讲道理的歌出现了 ，Diamonds。这首歌的歌词是 Sia 在等出租车的时候用14分钟写完的。制作人 Benny Blanco 当时以为这首歌会给 Kanye West 或者 Eminem 唱，结果 Rihanna 录完一版之后，所有人说就是他了，依旧是老配方 ，Billboard 冠军，全球20国登顶 ，RIAA 钻石级认证。2012年 ，Rihanna 第一次拿到 Billboard 专辑榜冠军，就是靠这首歌所在的专辑 Unapologetic。When Sia wrote it in 14 minutes, she had no idea it would live forever. Also from Rihanna, Diamonds.

0: Number three，
1: 有时候唱歌这事儿呢，就是一种缘分。比如第三位这首歌《Umbrella》，当年封神了。这首歌最开始也不是给 Rihanna 的，原本是给 Britney Spears 写的。毕竟小甜甜当年是在乐坛呼风唤雨的女王，但词曲作者 Tricky 把 demo 送到了 Britney 的唱片公司，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歌够了，不需要了。然后又给了 Mary J. Blige， Mary 那边太忙，也没来得及听。命运的齿轮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动了。当 L.A. Reid 听完之后，用了5秒钟就说行，没问题，就这样。这首歌就归 Rihanna 了，之后的故事就开始了。2007年 ，Billboard 冠军7周 ，UK 冠军10周 ，Ella Ella A A A， 那段旋律变成了全球口头禅。她一夜之间从又一个流行歌手变成了一个传说。The song Britney said no to, and the world said yes to. Number three from Rihanna, Umbrella.

0: Number three，
1: 好了 ，Rihanna 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先听到的这首叫《We Found Love》，这是一首合作曲，来自 Rihanna 和 Calvin Harris。这首歌的榜单成绩是以双位数开始记忆的。2011年 Billboard 冠军十周，也是他所有歌里面做冠军最久的一首歌。这首歌走火的故事还得再听一遍。Calvin Harris 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先给 Rihanna Lewis 和 Nicole Scherzinger 发了邀请，全被拒了。然后 Rihanna 唱了，一样的故事和结果又来了。26国冠军，全球销量1050万，辉煌的一塌糊涂。The longest running number one of her career from Rihanna, We Found Love.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前四首有舞曲冠军，有史诗级抒情，有改变命运的转折点，有统治榜单十周的霸主，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他用一句话把坏男人都钉死在舞台上的歌，就是那首歌 Take a Bow， 来自2008年的飞跃上升的神奇之作。整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 Neo 的真实感情经历，但把男主角换成了女主角后， Rihanna 唱的不是伤心，是清醒。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cause you're not， 你道歉不是因为后悔，是因为被发现了。他选这首歌的时候，制作人 Stargate 说，就是看中了他嗓子里那股不在意一切的劲儿。这歌当年是从 Billboard 52位飞跃到冠军， UK 冠军两周，加拿大69位跳到冠军，是当时史上最大飞跃单曲， RIAA 四博认证。 Rihanna 的20岁用一首歌教全世界怎么跟坏男人说再见，也让人开始关注这个巴巴多斯的女歌手。 The ultimate breakup anthem， This is from Rihanna， Take a Bow。

Rihanna 是歌手，是美妆老板，也是亿万富翁。她从不停留在别人给她画好的框里。2007年被 Umbrella 定义，2008年用 Take a Bow 告诉全世界，她不只是 Ella。2017年，开了家美妆公司，把整个行业的规矩改了，一直在制造惊喜，从未停过。当然，如果你很喜欢 Rihanna， 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再补听她的歌，还有很多都没有展示的神作。希望借由我们的推荐，让你喜欢上她。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温蔚的 I will be fine， 早上听这首歌啊，特别的上劲儿了啊。
1: 很上劲儿，然后也能够怎么说呢，给自己一份安慰吧，一份鼓励。
0: 哎，
1: 可能这么早你觉得哎呀不想起床，或者是哎呀又是一天上班了，但是 I will be fine。
0: 对， everything's gonna be fine。然后你想，莫蔚都起来了，当然他也没起来。7:04了， I will be fine 这首歌当中的这个切分节奏啊，我觉得特别能体现莫蔚早期他那个辨识度，他就是那种
1: 哎，
0: 对，就是一颤一颤，就感觉特别跳跃。
1: 是的，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很独特的声线哈，
0: 还有咬字，
1: 一下就记住了这样的律动，这样的歌声哈。I will be fine, you will be fine。
0: 是的，你今天会很好的。8月25号的早上，星期二，早安，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欢迎你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各位早上好。
0: 下面这首歌，你得有他歌名的这个精神，咱们不精神的时候，把鞋子甩掉也无所谓啊。嗨起来，金海心的把鞋子甩掉。

失手，你可知我背后有几多冷汗？

0: 陈奕迅孤独 Tango、
1: 他有孤独患者，然后呢这首歌又是孤独 Tango， 好像、Eason 在很多作品当中啊都以一个这种孤独的旁观者来审视周围的人。
0: 是的啊，而且呢这首歌当中也有 Tango 的那种节奏在里面、弹个奏是弹个弹这个走
1: 他三步两步一回头，
0: 对，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要不太了解探戈呢，你就想想这段这个 rap， 然后就大概能够了解到啊。7:18了，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间，星期二，我是孙杨，早上好。
1: 我是银子，早上好，欢迎早起的朋友们在音乐当中找找轻松的好心情哈。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是一首翻唱作品，来自两位的合作、是一个 live 现场的版本，
0: 应该是算是新老交替的这首《无赖》，陈小春和黄子弘反。

0: more like，
1: 我讲的肯定不标准啊。那你说黄宗凡，考一下大家，他从小说广东话吗？
2: 肯定不是，他不是广东人，
1: 哎、不是他不是广东人。
2: 对，他好像之前在成都，在那边上过学、哦，然后呢，之后又去这个国外留学，也是从事这个音乐方面，
1: 哎、
2: 所以从小呢也是耳濡目染，在音乐方面啊，就是也是受父母的
1: 应该算是
2: 影响非常的深刻，
1: 啊、
2: 对。
1: 但是呢，其实这个广东话呢，它并不是他小时候就会说的。但是这首歌他唱的应该是蛮标准的。我想陈小春应该在这方面会给他一些指导吧。
2: 对，因为这是在一个节目上面两个人的合作嘛，而且应该算是一个两代人的对话吧。这样的一首情歌，然后陈小春呢也是唱出了那种怎么说呢，岁月的沉淀的感觉。另外一面呢，黄子弘凡是少年对这样一首歌的共情，就是把那种不完美啊却被接纳的复杂心情娓娓道来。
1: 是的，刚才这首合作是无赖、啊、当然也是一首翻唱作品。我们继续来听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0: 朴树 Colorful Days。
1: 北京时间的7:34，愿你的今天也是 colorful 的一天啊！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五极限的陪伴。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我们温柔的小毛驴问到7:28的留言哈，他问到刚刚那首播放的歌是谁的？7:28正在播放那首歌
0: ，Beyond Paradise。
1: OK，
0: 然后呢？

0: 歌，
1: 而且这三首歌，这个小金三首歌，包括刚刚那首 Colorful Days 都是广告曲、嗯、刚刚那首歌是哪一首广告曲来着、哦、大家想一想，赶紧留言哈，我就话到嘴边想不起来了、
0: 啊、让我猜一下 Colorful Days 可能是显示器、嗯、五彩的斑斓的显是不是显示器的广告，
1: 不是吧，
0: 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大家如果有记的话也可以帮我一起回忆一下啊、
1: 哎、这个我知道，某款绿茶嘛，
0: 对
1: 对，
0: 是，那我们先听听这首歌啊，还记不记得我的好心情。

0: 的好心情。
1: 苏有朋这首歌大家也都想起来了，是当年的某绿茶饮品的广告曲。
2: 对，包括刚才说的那首朴树的 Colorful Day， 大家说非常记得，比我们都厉害哈。南瓜酱说了，
1: 对，
2: 非常记得，是汽车的广告，丰田。
1: 对对对啊，是的，哎，你看我记得就不准了，我记得是
2: 显示器
1: ，
2: 你应该记差了，应该显示器还有另外一首。
1: 我觉得啊，为什么当年可能选这首歌做广告曲？一个是朴树他很契合品牌当时的理念，还有我记得是不是这个时候，这个期间这个品牌的汽车推出了那种很五彩搭配的，或者是车的颜色很丰富的车款，对不对？
2: 或者是他开出去以后就展示那种很阳光明媚的状态，兜着风哈，所以呢都非常适配，也就是互相成就吧。歌曲为这个广告增光添彩，同时呢这个广告也让大家记住了这首歌。
1: 是的，我们下面听到同样是一首广告曲啊，我们之前不久刚跟大家分享过他的专场林俊杰，当时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说当时他有三首这一个系列产品的广告曲。
2: 对，冰淇淋的。
1: 对，来听这首林俊杰和金莎的发现爱。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0: 陶喆和 Tanya 蔡健雅的真爱等一下，
1: 是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合作哈，两个人。
0: 其实他们之前在陶喆演唱会上也有唱过合唱，非常默契啊。
1: 是的，7:52了，那现在已经八月接近尾声了，其实我们即将迎来开学季，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未来的中秋哈，我们都在不断的盼望着。那暑期刚过呢，要迎来下一个合家团圆的佳节中秋。那中秋时节大家要吃什么呀？美食荟萃的时候啊，古人将这个品蟹呀、饮酒啊、赏菊啊、赋诗并称为金秋雅事。所以呢，这些离我们也不远了。而且现在我看一些购物网站上面呀，你下单的话还会有很多的像大闸蟹都已经出现了，对不对？所以呢，也欢迎关注我们，主持人裴冲呢，将于8月28号，到苏州的阳澄湖，走进永礼记专属蟹田，为大家溯源这份中秋好礼，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让这份千年的蟹香从田间直达您的团圆餐桌。您可以通过云听互动直播间来关注关于中秋美食的这些事项，现在呢可以提前行动，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点击大闸蟹专区，添加福利官微信进群。第一呢，群里的朋友可以看到蟹卡提前预售，优先挑规格，优先锁库存。第二呢，群里有专属的满赠福利，力度比公开渠道要大的很多。第三呢，就是裴冲会带大家一起去看阳澄湖大闸蟹的真正产地，全程呢带你去云溯源。8月28号直播间准时开播，到时候呢咱们和这个到时候加入群里的朋友啊，可以一起看一起抢，如果你爱那口大闸蟹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0: 好嘞啊，也可以提前准备了啊，因为中秋真的要到了。
1: 对，说到就到。
0: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飞儿乐团的三个心愿。三个心愿，我想中秋的时候吃点好吃的
1: 大闸蟹吧，就
0: 好好休息，可以啊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呢又逛个这种节日的这种什么花市啊、灯展啊，有没有今年？
1: 肯定会有，就是每座城市都有它不同的这份节日特色哈，你可以去寻一下。
0: 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可以看看裴冲是怎么卖的。
1: 你今天下午等他来上直播的时候。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一家，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奔赴滚烫鲜活的人生前路。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